这是李健自己创作的一首治愈系的都市民谣《不期而遇》。那这首歌围绕生命里那些突如其来的相遇缘分来展开，唱的都是人生路上那些偶然的相逢，旋律非常的干净空灵，给人带来内心的平静的力量，非常治愈哈。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依然是你的早间 DJ Tony， 再来听到金海心的《江郎》。

其实金海心的这首《江郎》是“江郎才尽”这个典故的延伸了。那其实他也是跳出了字面的含义，唱的就是他成长路上的那些迷茫，还有自我怀疑，还有重新寻找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简约的编曲更能衬托出他人生的表达，拥有非常耐人寻味的情绪质感。OK，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严仁中的《很需要》。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17 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1: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终端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9: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1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1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OK，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就可以先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然后呢还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正规的施工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

0: 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如果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潜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啊、登岛捉螃蟹呀、啊、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学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2: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

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

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 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 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3个汉字 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呀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

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4: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3: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4: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Bye.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
1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降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 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 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 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 工程90天延期1天， 赔200， 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 先行赔付。 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 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购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1: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0: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1: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

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

0: 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3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3个字。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要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要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

0: 事。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3: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2: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3: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三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而市面上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最担心哈，比如说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保障不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特别大。建议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很多趣味性的活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潜海赶海等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面向的是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在训练之外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以及感恩之心。暑假的时间可以说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想要报名的家长，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才高高。我要吃到老爷爷变强壮。
2: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3: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4: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5: 妈妈，我能吃吗？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7: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8: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7: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8: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9: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1: 特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

欢迎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暑假是一个很长的假期哈，其实很多假期活动当中呢，只能够让孩子获得一些短暂的玩乐，很难对孩子的性格习惯带来一个长久的影响。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暑假让孩子跳出舒适圈，磨练一下心性，提升一下综合能力，那么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5到15岁呢，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红蓝对战小组任务，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而且我们还有专业的感恩课程，引导孩子换位思考，读懂父母的付出。项目设置非常的丰富多元，海陆空3条线路风格各异，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洞体验、舰艇参观、VR 体验、球幕影院等新潮活动，告别枯燥的军训。项目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广播官方运营的，10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3次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还有我们的广播专属补贴，性价比真的很突出。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占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过来。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9: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1: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给孩子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而市面上的夏令营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少家长在挑选的时候最担心哈，比如说机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保障不到位，临时成团有时候失败的概率特别大。建议大家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打消你的顾虑。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我们官方自主主办，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的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很多趣味性的活动。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特色线路，模拟实战 CS、 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潜海赶海等丰富的项目，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面向的是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在训练之外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以及感恩之心。暑假的时间可以说转瞬即逝，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想要报名的家长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7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1: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0: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1: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也不用担心，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哈，然后呢再领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我们都知道夏天的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也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它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这个夏季高温呢，多余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会更高，这个时候呢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也至关重要。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也让您省心装放心住。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友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哈。还有车友这个大连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速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三瓶哈，这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

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1: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1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4: 别眨眼，别调台，
1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您正在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说呀，总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但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季正因为温度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但是夏天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更高，这个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至关重要。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的孩子呀，上学时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了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改善时间观念，改善挑食问题，身体变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男女生不限。我们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陆军、空军、海军各不相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选择，不会错的。暑期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 Attention sur voie A, le TGV.

您正在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说呀，总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但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季正因为温度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但是夏天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更高，这个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至关重要。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的孩子呀，上学时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了经常抱着手机和平板，但是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这个暑假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锻造自己，远离手机，改善时间观念，改善挑食问题，身体变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男女生不限。我们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陆军、空军、海军各不相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10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选择，不会错的。暑期马上过半了，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 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 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 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事。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十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屏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
1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12: 河南音乐广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国移动中

0: 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1: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十七、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0: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1: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中国移动重磅福利来袭，全球通七月心动日换新上线，
4: 盲盒大奖加码， iPhone 17苹果手表、腾讯体育 SVIP 年卡等你来抽，
3: 腾讯视频、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随心选，每月可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观赛超畅快。
4: 7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让大家留言。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零点59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

0: 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不停止，
10: 不停止。
1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音乐，
0: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2: 卸假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OK， 以上我们听到开场曲目来自阿杜《天蝎蝴蝶》。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全新一期的《早安爸爸一》。
1: 你好，我是小唐。
0: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1: DNA 组合。这个《天蝎蝴蝶》里边，阿杜中间间奏有一句：“大家好，我是阿杜。”然后下面阿杜、阿杜、阿杜。
0: 咱们是不是也整点这种音乐罐头？
1: 对，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小唐。
1: 小唐，小唐。
0: 可以，可以。哎，说起来，今天到了7月27号了啊，转眼也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
1: 哎，对，
0: 转眼七月也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1: 嗯，
0: 你知道周末值班的时候我都开始放什么了吗？
1: 嗯、
0: 放立秋了。
1: 啊、
0: 哎，因为
1: 确实呢。
0: 真的，掐指一算，今天距离立秋也就是11天了。
1: 嗯，
0: 哎，所以说非常快啊，而且这个温度真的是下来了，有秋天的感觉了，觉不觉得？
1: 哎呀，你防着秋老虎回来吧，朋友们啊！
0: 可别可别。
1: 这件事儿告诉咱们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快要说一个尾了，如果夏天你还有漂亮衣服没有穿，
0: 赶快，
1: 对，
0: 抓紧，
1: 嗯，小吊带啊，小背心啊，小热裤啊，都可以穿上了。
0: 来看一下啊，今天省内的天气情况，然后我看到今天也是啊，基本上全省各地市都是有雨的，除了一座城市就是洛阳市。
1: 嗯、
0: 洛阳市今天是阴天，温度23到30度，是不是、
1: 嗯、
0: 凉爽了很多哈？
1: 最近这个雨非常讲义气，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才会下，基本上晚上都到家了，不会在晚高峰的时候在路上拥堵了，
0: 是，
1: 又或者说你吃完饭不会再续摊了。
0: 哎、
1: 在9:10的时候，他说：“要不然我下吧。”行，你下吧。
0: 就不给咱晚高峰添堵是吧？
1: 对。
0: 哎，看到这个下雨情况，全省基本上也都是小雨啊。今天雨不是很大，然后除了像洛河市今天是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另外看到今天焦作市今天上午也是有中雨的。全省天气情况来看一下。
1: 哎，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中西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明天、后天、大后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小到中阵雨或者雷阵雨。提示大家，如果开车的话，雨具放在车上；如果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忘了放一把小伞在你的包里。
0: 是。所以这一周咱们的洗车指数都是零啊，
1: 零
0: 颗星、嗯、大家就
1: 给你急坏了吧。
0: 是，每到周末的时候就想洗车，然后洗车前一看天气预报，嗨，又洗不了了。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1: 每到周末的时候你可否开着我的车去洗车呢？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洗澡了，你带他洗上大澡吧、
0: 要不然这一周咱就别把车放在地下车库了，就放在咱们这个露天的停车场。
1: 那不行，
0: 是不是？
1: 那还得自己擦。
0: 嗨，好了，时间到了7:06了啊，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其实之前也是做过他的歌友会的，
1: 嗯、
0: 然后感觉他也是才女一样的存在，
1: 对
0: 吧？
1: 他唱歌，
0: 嗯，
1: 他演舞台剧，他写书，
0: 对，
1: 他还当主持人，
0: 对，他也是一位电台 DJ 啊，他就是万芳。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万芳，它是1997年专辑《左手》当中的一首歌。哎，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咱们现在就是很多咱们同龄人当中啊，就是身上能够感觉到的一种气息。
1: 是的，
0: 哎，叫做孩子气。
1: 没错啊，有时候说什么什么是最高级的，天真其实是最高级的。
0: 嗯，对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好奇感啊。
1: 对的，
0: 来听听这首歌，就是来自万芳的
1: 孩子气。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飞鱼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7:16，哎，这好像比我们平常说话的时间要早一点点。
1: 对的，所以这个小节我们多聊一会儿。
0: 好，
1: 暑假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暑假旅游的事儿啊，因为我知道暑假很多人都想去北京，是吧？哎，特别是家长们都想带着孩子去北京旅行哈。
0: 嗯。
1: 但是呢，有些人会一门心思照着这些网红攻略来一次打卡，其实往往啊，照着这个所谓的网红攻略打卡会消耗很大的体力，有的时候还花了冤枉钱，还错过了城市真正的底色。
0: 是的，你看我们总结了一下，大家去北京有几个地方一定是要去的，
1: 啊，
0: 第一是长城，
1: 是
0: 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
1: 嗯，
0: 不吃什么什么更遗憾，那个叫什么，那个广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长城是去到北京必去的一个景点之一，
1: 啊，
0: 再跟哪，故宫，
1: 啊哈，
0: 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等这些古迹啊，古建筑，首先是肯定会去的，
1: 没错。
0: 第二条线，尤其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会去哪里呢？会去各大高校，
1: 哎
0: 哎，会去感受一下清华，感受一下北大的那种书香的气韵。
1: 嗯，
0: 就站在门口跟孩子说，将来你是要来这儿上学的啊。看好了啊，这个地方叫未名湖，那是吧？会去，会去这些地方来去参观，还有呢，接受红色教育，比如说看看我们的天安门广场，感受一下我们开国大典啊那种气势恢宏的地方。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去吃一些老字号。
1: 对。哎，
0: 啊，这个
1: 爆肚房
0: 啊啊，对，然后那个叫什么啊，全聚德，
1: 全聚德，
0: 然后再去皱着眉头尝一尝豆汁儿，或者再去南锣鼓巷吃吃酸奶啥的，反正就是基本上你看，是不是大家去北京差不多就是这些地方？
1: 嗯，的确是。说到爬长城，可能就是很多人会一股脑的先想到呢八达岭，是吧？都直接奔向八达岭，但是八达岭在暑假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但是呢，其实去北京还有个选择，就是去慕田峪长城，那边视野更开阔，游客也更少，而且还可以坐这个滑道来下山啊，舒适度也高出不少。
0: 嗯，
1: 还有就是去天坛，去天坛的话啊，如果大家只是单独购买了大门票，就是到里面以后，像回音壁这些核心景观你是看不到的，
0: 哦，
1: 也得单独再买。所以说，有些时候买门票啊，也要提前就是看好，就是某些门票是只是主门大门票可以进，进到里面，
0: 就是，第一道门。
1: 对，还有单独再买，提前都买好，别到里面再排队，也是耽误时间。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喜欢穿上那种古装啊，格格装，然后在各个景点打卡。但是其实在北京很多景区是有着特殊的着装要求的，你穿这些这个古装的话其实是进不去的，
0: 所以这些地方朋友们要注意了啊，这是首先大家要避的第一个雷，别踩这些坑，
1: 对的。
0: 第二个呢是，其实因为暑期的时候大家都想说，比如说一家人如果一起进京的话，那我就开一辆车吧，是不是也方便啊，拿着行李也不用在这个飞机上呀或者在高铁上去倒来倒去了，开车进京行不行呢？其实外地号牌进到北京的话，全天是禁止驶入二环路以内道路的。同时呢，外地车辆想要进京需要提前办理进京证，
1: 对，
0: 包括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还有五环限行的政策等等。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自驾进京是不太方便的啊。
1: 没错，
0: 那贸然自驾入城很容易在胡同里面去拥堵，还要承受高额的停车费，罚单的风险也是很高。
1: 是，最后就说说这个吃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奔着这个猎奇啊去的，就是小谭刚刚说到这个豆汁儿，啊，不知道朋友也要挑战一下，但是捏着鼻子喝下去就会当场不适啊，还会扎堆，就是南锣鼓巷这些网红小吃。其实像这些鼓巷里面现在都是商业化流水线的美食，溢价也很严重。我倒觉得大家出行前有两个方法啊，其中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这个全国性的群，比如说像小唐有这种全国
0: 粉丝，我有全国的家人们，
1: 粉丝群，对，或者是比如说全国各地的像主持人的群，对吧？像我有全国各地的这个摩托车的车友的群，我们都会提前在群里面问一问，哎呀，有没有比如说北京的这个伙伴呀，给我们推荐推荐你平时觉得值得推荐的，哎，老北京自己喜欢吃的这些饭店呀，或者小吃。
0: 对，
1: 我觉得听一听本地人的推荐是更靠谱的。
0: 不要去看小某书，朋友们，真的非常，因为北京其实。

0: 来讲都不算是特别熟悉的那种，但是你就我们身边来说，比如说郑州，或者说比如说开封，你带着这个目的地你去看有一些所谓的网红攻略，就会发现很多 bug、
1: 啊、
0: 你像一说起来开封，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去你老家了，你推荐我们吃点什么呀？我们能去这个新河大夜市吃点什么什么什么吗？我都跟他摆摆手说，婉拒婉拒，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开封的夜市有很多，这是从北宋就有的传统，
2: 是，
0: 但是开封的夜市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是本地人会去的，比如说有些夜市它真的是专门针对游客的、
1: 啊、
0: 就有点像是南锣鼓巷的这个网红小吃街一样，
1: 西安的回民街，
0: 对，你去哪儿、啊、这些东西都能吃得到，它其实是没有本地特色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大鱿鱼
1: 是是是，还有那个什么炸烤肠，
0: 哎，对、啊、这种淀粉肠，这个其实并不是这个城市的特色，所以就是如果你去到所谓的网红的夜市，然后你吃到了这些没有本地特色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吃得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心里也会有遗憾，说那到底当地的特色是哪些呢？所以我建议其实确实是可以像我们托哥说的一样，问一问当地的朋友哈，
1: 没错，
0: 如果他们确实有时间的话，带着你去也是可以的、
1: 嗯、对的，
0: 嗯，
1: 不包括就是像郑州，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来郑州直接就奔这个二期德化步行街，或者是去到一些所谓的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啊，其实在咱本地人眼里真正地道的胡辣汤烩面啊，或者是焖饼啊，其实都是藏在老城区居民，甚至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国棉集场当中吧，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的确是。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个前往这个自己的目的地之前哈、啊、还是问问身边有当地的朋友是最好了，这样当地的朋友推荐呢，基本上哎，这个八九不离十，不会踩坑。
0: 是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出去旅行的话，朋友们，我们现在会发现身边很多朋友的旅行已经回归到本质了啊，
1: 嗯、
0: 不再是照搬网红的清单打卡了，也放下了执念式的跟风，他们会顺着这个市井街巷慢慢的去逛，感受城市特有的烟火气。你看咱们中国这么多座城市，其实每座城市的风格，你仔细看底色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嗯，没错，哎，所以说大家啊，记得就是跳出滤镜，如果这个有这个暑假准备出行还没有出行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回复回复啊，想去哪儿，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当地的朋友跟大家来推荐一些美食，然后咱们互帮互助一下，
0: 是的，
1: 是吧？
0: 对，然后有一些老城市，大家就去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那些，嗯，比如说跟老人聊聊天，
1: 嗯，
0: 我自己的经验是有很多的老城市当中的就是在胡同口晒暖的老年人，他们话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喜欢跟你唠嗑。
1: 是，
0: 像我们开封，就是开封，你随便跟一个老人搭话，他都会接你话茬儿。就包括其实中年人、年轻人去搭话，如果你看上他讲的是本地话的年轻人啊，
1: 对，
0: 他其实是话非常多，而且很乐意跟外地的朋友沟通的。
1: 没错，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去北京玩，
1: 嗯。
0: 我自己去北京玩，我当时就是一下午，我从那个北海出来了之后，我去坐了一个三轮，
1: 嗯，
0: 啊，我请了一个三轮师傅，他带着我在那个胡同里边，包括恭王府
1: 啊，
0: 好好的去转了一圈，讲了很多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
1: 觉得超值，这个三轮做的太值
0: 了，对，就很超值。包括我们开封也是有很多三轮的，大家们，那个三轮不仅是交通工具啊，就是骑三轮的师傅，他其实也算是半个导游。
1: 你看，这是去开封的小秘籍，大家不就掌握了一些吗？好的，时间到了7:25了啊，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担当这个记者监督团啊，跟你来全程监督施工的过程，并且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我们家装节，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回复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四跟郭采洁的合作，
1: 嗯，这算是闺蜜之间的一首歌吧，
0: 嗯，
1: 是吧，这是他们在2021年的合作，歌的名字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8: 不停止。

0: 一口一口来自莫文蔚，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长长的路咱们慢慢的走啊，朋友们。上班的路上，现在陪伴你的是 Tony 跟小唐，为你带来的早安八八一。
1: 说到一口一口啊，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吃一些冷门的夏季的专属的食品。
0: 是的哈，就这个东西它在别的季节它吃不到。
1: 对对对，
0: 而且一般的朋友，如果你不是特意去逮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吃得到、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知了猴哈、也叫知了哈，
0: 也叫爬叉，
1: 也叫爬叉。夏季的时候经常在夜市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油炸一下这个哈。说到这个爬叉，说到知了猴啊，最近郑州的不少树林里面总能看见就是找知了猴的身影，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很多人把这当作夏日一个消遣。而郑州一位维修电脑的大哥把这个抓知了猴变成了自己坚持五年的夜间的一个副业。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怎么成为副业的、
0: 赚钱了。同样咱们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在你们家这个知了猴被叫做什么？咱们说的不是那个在树上的长翅膀的那个啊，咱们说的是它的幼虫时期，在那个树下的，在下面打洞的
1: 啊，
0: 有腿的
1: 啊，
0: 小屁股很大的，一炸起来特别好吃的那个啊。
1: 是，
0: 反正在我们开封从小我知道它叫爬叉
1: 啊
0: 啊，爬叉
1: 是是是。
0: 然后知了猴是。知了猴是河南的说法吗？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大家，你是在哪个城市，或者在你是在哪个省份从小长大的？你们那儿怎么称这种小动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发一发。
1: 是。
0: 这位维修电脑的大哥呀，白天是在东风路附近啊，售卖打印机或者做电脑维修的，这不百脑汇吗？晚上八点下班之后啊，他就奔赴林间寻找知了猴，一直忙碌到夜里十一点，平均每晚就能收获300只左右
1: 啊，
0: 顺带还能捡一些蝉蜕。
1: 是，
0: 就它那个就是爬叉呀，它脱了皮之后，它那个壳叫蝉蜕，是可以进到中入药的啊，
1: 是
0: 一味中药材。知了猴呢，一只售价1块钱，面向市民和采购的商家，而蝉蜕呢，统一卖给药厂，市场价大约300块钱一斤。
1: 嗯，
0: 依靠稳定的老客户，仅仅一个月的收获啊，咱们这位大哥就能增收10000元，
1: 嚯！
0: 他的时薪甚至超过了白天的本职工作。
1: 是，不过啊，这份副业看着收益可观，其实背后很辛苦的。最近这个参与摸知了猴的人啊，逐年的增多啊，想要收获足够的数量，一晚上要辗转去多处的小树林儿。夏天啊，你知道蚊虫
0: 说树林不要加小朋友，
1: 多就是怎么讲？夏天就树林里面蚊虫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特别是林间的这些路面也凹凸不平，想要坚持下来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某个这个一片看着也是树林密密麻麻的，然后因为晚上抓的人太多了，然后里面那个电筒在里面扫扫扫扫扫扫扫，然后就看见好多无数的电筒在里面扫扫扫。我心想，怎么这么多人开始加入这个行列了？原来是你看看，
0: 对，
1: 这个收益可观啊，真的是。
0: 知了猴心里还想呢，为了逮我这么多人，你们也没这个必要，对吧？
1: 真的。
0: 但如果大家其实就是为了凑一个乐趣，夜晚去树林去寻找知了猴的话，有几条安全提示我们跟大家来说好啊。
1: 是的。
0: 首先第一，安全最重要，优先结伴同行，尽量不要独自深夜进入到偏僻的林地，远离那些荒无人烟的野外区域。另外啊，出发之前一定要跟家人说好你的去向以及返程时间。
1: 是的。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防护的装备啊，长袖长裤是必不可少的，防止这个树枝划伤啊，还有蚊虫啊，甚至毒蛇的侵扰啊。随身携带好手电筒，最好备上一个备用电源。
0: 对，还是要专业的手电筒啊，不要用手机的那个电筒。
1: 是
0: 啊，光源有时候不够稳定，或者说它打得不够远啊。
1: 带个头灯也行。
0: 对，
1: 那种头灯。
0: 是。第三呢，留意一下周边的环境，不要私自进入到私人的果园苗圃，避免产生纠纷，更要远离河道陡坡，雨夜尽量不要进山，防止打滑。
1: 是，你像这两天连续下雨，会一直下到这个本周五左右哈。那这一周就别去了，好吧。
0: 哎，
1: 第四呢，就是理性捕捉，适度捡食。那知了是自然界中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了啊，大量的捕捉呢会破坏生态的平衡，就是大家不要扫荡式的捕捉，哎，留给这个种群一些繁育的空间，是吧？不要一次一个树林就是一个都不留，
0: 对，
1: 哎，这是不对的哈。 然后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提醒，就是食品安全在这里提醒大家，捕获以后，这个虽然知了猴啊是高蛋白的这个昆虫啊，
0: 但它好像属于特异蛋白，
1: 对，
0: 特异性蛋白，
1: 但是吃的时候一定啊，一定要给它炸得透透的，给它炸透啊。然后过敏体质的这个朋友呢，就是谨慎的来吃了，
0: 嗯，
1: 好吧，
0: 没错啊，哎，这个你看。这个轮胎小妹说，在周口淮阳也叫爬叉，
1: 也叫爬叉，
0: 是不是咱们河南都叫爬叉呀？
1: 啊，
0: 有没有外省的朋友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哈？
1: 是，
0: 咱们回到百脑汇的这位大哥啊，我说实话，他靠双手努力打拼是很值得尊重的
1: 啊。
0: 利用夏日的时节去辛勤的增收，是咱们普通人脚踏实地生活的一个缩影。但是，无论你是把它当做了一个短暂的副业还是休闲吧，我觉得安全永永远远都是第一位的啊。在感受夏日乐趣的同时，也要守护身边的自然环境了，
1: 没错。哎，时间到了7:41了，说过了我们这个关于知了猴的啊，咱郑州的一个大哥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在暑期啊，也是我们每年暑期一到夏天就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们的夏令营，也是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说起来，为什么在夏天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呢？现在的孩子啊，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的时候呢又要奔波在家和各种补习班，经常还抱着手机平板，但

0: 三条线路都可以改善一下孩子的时间观念呀，改善他们的挑食问题呀，让他们身体变强壮，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懂得感恩父母。记得想要让孩子报名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啊，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刚刚我们说到了知了猴啊，那下面这首歌里边罗大佑其实就唱到了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
0: 是非常契合的一首歌，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童年，来自罗大佑，这是他1981年的一首经典作品，就叫做
1: 童年。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0: 在音乐里醒来，来自袁泉的歌。句号这位朋友说，我们荥阳把知了猴叫做老古勇，老古勇，
1: 也挺形象了，是吧？
0: 挺形象的，
1: 在土里咕咚咕咚，然后爬到树上，是吧？
0: 还有那个扭着他的屁股。
1: 这首歌叫做《在音乐里醒来》啊。那在周末的时候，很多球迷一觉醒来，发现勒布朗詹姆斯竟然离开了湖人队啊！这也是上周末篮球圈爆出的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消息。那勒布朗詹姆斯是签下了2年$800万的合同，加盟了费城七六人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第24个赛季。这次转会不只是一次简单的球员换队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老詹为总冠军的这个梦想做出了一个终极抉择，在整个 NBA 联盟格局里都是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震动。
0: 是的，在湖人的这段时光，2020年他带队拿下了总冠军，也斩获了个人第四座总冠军奖杯加第四座 FMVP， 为洛杉矶再度捧起了久违的冠军金杯。而且呢，他也不断刷新了历史得分的记录，超越了贾巴尔，登顶 NBA 历史的总得分王，并且把尘封数十年的记录收入到囊中。
1: 是这次加盟七六人队呢，我觉得老詹他的目标应该是非常的纯粹了，就是全力冲击第五枚总冠军戒指。曾经他在骑士、热火、湖人三支球队啊都完成过夺冠的壮举，如果能够带领七六人队登顶呢，他将创造四支不同球队夺冠的空前的神迹。
0: 是的，那我们看着东部赛区的格局，随着詹姆斯入驻费城七六人，他瞬间也是跻身到了夺冠的第一梯队，跟热火和尼克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激烈竞争态势。那相信啊，这个詹姆斯丰富的大赛经验是刚好可以弥补七六人多年季后赛发挥不稳定的短板。我上一次听说七六人的招谁，还是艾弗森，这都多少年以前了。
1: 那真的是已经征战23个赛季的詹姆斯呢，早就不需要再证明他的个人能力了。其实这次选择更像是一场全力以赴的终极追梦的一个旅程，一边是湖人时期铸就的一座座的丰碑，另外一边是费城全新的夺冠的机遇。所有的人都很期待身披23号战袍的老詹呢，能否在职业生涯的尾声啊，来圆梦，续写属于他自己的传奇故事，就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啊！不知道咱们听节目的听友有多少是球迷啊 ，NBA 的球迷，有的话扣一波一啊，也跟我们说说你最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是吧？
0: 是的，
1: 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小时的一个福利，就是咱们的省钱家装节。现在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的微信了。装修本来就费钱，能省则省吧，朋友们。发送省钱之后呢，你可以点击链接啊，我们这个链接里边会有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来给到大家，而且呢，夏日样板间也正在火热征集当中，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夏天是比较适合装修的，因为它温度高啊，
1: 对，
0: 有很多东西挥发的就会比较快一些啊。
1: 是，
0: 再一个它也是一个装修的淡季，咱们错峰装修。
1: 是，记得啊，想要装修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这个时段最后来听胡歌
0: 骑单车的日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首批河南造重型 T800 人形机器人近日在郑州高新区下线，标志着重型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造重型 T800 整装待发，将从郑州起航运往全球，包括中国、北美、欧洲及东南亚等地。郑州拓宽中小学教师评职称渠道，启动绿色通道，在农村从教25年或可直接评高级教师。国内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最新发布，明年的1月1号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体育消息，41岁的詹姆斯以2年800万美元底薪加盟76人，若带队夺冠，他将成为 NBA 历史首位在4支不同球队都拿下总冠军的球员。娱乐消息，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主题曲歌手通过官方线索图剧透，已基本锁定时代少年团队长马嘉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Good morning，
0: 早安。